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访问罗马智慧大学，参观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题的展览。教宗探访罗马智慧大学，鼓励师生们要做和平的匠人，纠正有害的简化方法。教宗悼念切里格枢机，他见证了对教会的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14日上午慕宁访问了罗马智慧大学。抵达后，他先在大学的小圣堂静默祈祷片刻，随后向在场的人致意时说：我愿意今天上午的访问从这小圣堂开始，这是一个漂亮的圣堂，一个与上主相遇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早上的访问首先是一个牧灵访问，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认识你们，好能问候你们，并在信仰中共享片刻时光。凡是研究、学习、寻求真理的人，最终能在寻找天主，准确地说，将会在受造界的美善中找到他。随后，教宗乘坐车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问候了聚集在那里的学生，谢谢他们的欢迎。教宗说：我很高兴今天上午能在这里与你们相聚，你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整个访问活动。我希望为整个智慧大学团体来说，这是一个恩宠的时刻，一个喜乐的时刻。祝你们一切安好，我们稍后见。教宗在校长办公楼与校长进行了私下会谈，会谈后他参观了大学内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主题的展览，该展览在教宗来访的机会上揭幕。罗马的智慧大学是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于1303年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创办。本次展览旨在通过中世纪羊皮纸、版画、照片、半身像和档案文件来讲述数个世纪以来教会的历史与智慧大学关系。比如在梁十四教宗的牧职期间，大学得到振兴，在庇护十二世教宗的授意下，于20世纪修建了天主智慧小堂。本次展览将于今年7月14日结束。教宗在大学礼堂向教师和师生发表讲话后，在离开前再次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前的台阶上，再次向聚在那里的学生们致意，谢谢他们。教宗说：我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邀请，愿我们携手合作，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无论我们工作、学习、做各种事物，以及朋友间的关系，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都要为在世界上建立和平而努力。我们始终要对建设新世界的可能性怀抱希望。谢谢你们聚在这里，再见。教宗梁十四世5月14日上午探访了罗马智慧大学，以此作为在罗马的教会与这所卓越大学之间新教育联盟的标记。这所学校是在教会内诞生及成长的，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所创立。这次访问期间，教宗与该校师生相聚一堂，向他们谈论两个问题，并叮嘱教师们
要对学生有信心。罗马智慧大学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学府，更致力于促进受教育的权利，帮助那些亲戚拮据者、残疾人士、服刑人和逃离战火的人接受教育。举例来说，罗马教区与智慧大学签署了一份

但他对美善和智慧的热情丝毫没有白费。急切不安也带有忧愁的面容。每次教宗敦促众人正视许多青年状态不佳的情况，人人都会遇到难题，但有些人会觉得永远也无法渡过难关。今天迈过这道坎的关键往往在于放下对表现的期待和压力，恰恰是许多青年这种精神状态的不佳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是一份渴望，而不是一套算法。正因人的尊严，教宗与在场众人分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面向青年，即你是谁？教宗解释道，做自己其实是每个男女的人生任务。这问题是我们对彼此的提问，要在静默中向天主提出。这问题绝对无法由自己单独回答，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文化。另一个问题则面向长辈，我们正在把怎样的世界留给青年呢？教宗不讳言地指出，这是一个因战争和战争的话语而残破不堪的世界，理智遭到污染，而且这情况从地缘政治计划蔓延到每个社会关系。因此，你会制造敌人的简化方法应当得到纠正，这尤其要在大学里达成。其方法是用心处理复杂的事，睿智地运用记忆。不可再有战争的呼声与青年心中的正义感在精神上建立一种盟友关系。教宗向青年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军事支出大幅增长，重整军备的举动增加紧张和不安全，削弱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伤害外交上的信任，让精英变得更加富裕，而他们对公共福祉毫不关心。因此，重整军备称不上是防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提高警觉，切莫在人类应当做出的选择方面推卸责任，而且要避免让冲突的悲惨处境雪上加霜。有鉴于战争和轻科技之间关系的发展失去人性，教宗呼吁学术、研究和投资应当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要彻底向生命说是，向无辜的生命、年轻的生命说是，向呼求和平与正义的百姓的生命说是。教宗话音一落，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然后，教宗谈起在生态方面的共同责任，他尤其鼓励青年不可听天由命，却要化急切不安为先知之声，请你们与我和众多弟兄姊妹一起做真正的和平匠人，那是没有武装且使人解除武装的和平，虚怀若谷且坚持不懈的和平，如此致力于万民之间的和谐以及对大地的守护。教宗最后转向在场的教师，请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有信心。教宗说，教学是爱德的一种形式，如同援助洛海的移民

街头的穷人和绝望的良知，这些必定是爱德的形式。这意味着始终且无论如何都要去爱人类生命，尊重生命的可能性，向青年的心灵说话，而不仅是指向他们认知能力。这么一来，教学遂成了以生命为价值观做的见证。瑞士籍契里格枢机于5月12日回归天乡，享年7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唁电中对枢机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教宗的思绪转向枢机的亲人和他所属的西永教区的团体，他也感谢枢机作为圣座代表在不同国家做出的忠诚服务，以及他作为圣座不同部会成员做出的服务。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契里格枢机慷慨行事，见证了对教会和伯德禄继承人的爱。在唁电最后，教宗将这位福音使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求主接他进入永恒的光明之中，并祈求童真圣母的转导。教宗向那些因枢机突然离世而痛苦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契里格枢机于1947年2月3日在瑞士夏埃姆斯出生，1974年进铎，后来在宗座俄武略大学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1978年，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外交团队的一员，比如担任圣座使馆秘书一职。他先后在圣座驻乌干达、韩国、蒙古和孟加拉国服务。1996年，契里格获任命为总主教和驻布隆迪大使。同年6月27日，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持了祝圣主教仪式。契里格总主教于2000年担任圣座驻多个国家大使，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等国。自2001年起，他也在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苏里南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担任大使一职。2004年起，契里格总主教担任圣座驻韩国和驻蒙古大使，之后他在北欧国家阿根廷担任大使，直到2024年为止。当时他获任命为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大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意大利人。方济各教宗在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中擢升他为枢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6至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夫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慌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年老，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旧约达尼尔先知书中，天使加比厄尔宣告了天主救赎的时刻，而在新约圣经中，向玛利亚报告救主降生喜讯的正是这位加比厄尔天使。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是攸关人类得救的重要时刻，人类被天主救赎的命运就在此刻决定了。这篇读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位诚行主旨、习合主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慷慨完美奉献天主的典范。在玛利亚的生命内，天主丰富的圣宠和玛利亚的爱主之心交相辉映。天主爱世人，他是人类的天主。天主创造了人类，并愿人类永远获救。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天主以奇特的圣宠看顾玛利亚，拣选玛利亚成为自己的母亲。天使加比厄尔向玛利亚报喜时，称玛利亚为万福玛利亚，充满圣宠者。玛利亚的确充满圣宠，因为耶稣降生成人，将生于他的怀中，就如同耶稣在天上处于天父。这便是教会为什么相信玛利亚在基督救赎人类工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玛利亚是天主特别拣选和预备的，她是耶稣的母亲，主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世人圣善希望之母，她把基督的生命与救恩带给了万民。圣母在天主前的谦逊，完全服从，绝对信赖，明确而坚定。童真玛利亚把自己的一生彻底地交给了天主，她接受天主赋予她的重大使命，并肩负起这神圣使命的历史重任。没有对天主的感恩，没有对天主坚固的信德和全新的信赖，是不能承担这一切的。玛利亚坚信天使的话，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德能要荫庇你。天主与玛利亚同在，天主是他生命的主，天主是他生命的力量和泉源。玛利亚没有彷徨，没有犹豫，坚定地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教宗梁十四世在五月八日教宗当选纪念日当天，来到庞贝玫瑰圣母朝圣地。他在弥撒讲道中说，天使加比厄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个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厄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声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地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祭。

族是童真圣母玛利亚，她是所有基督圆满恩宠的泉源。德训篇24章24至26节写说，我是纯爱、敬畏、至德和圣望的母亲，我具有真道和真理的一切优美，我具有生命和道德的一切希望。凡渴望我的，请到我这里来，饱食我的果实。圣母是我们的保障，永远敞开的避难所，随时预备安慰助佑我们的天上的母亲。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圣母最懂得耶稣圣心。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服。每年五月第二个主日，母亲节的前一天，即五月第二个星期六，中国天主教会隆重庆祝中华圣母瞻礼，提醒信友们将中华大地奉献于在天慈母。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教务会议上，全体主教一致决议，把中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1937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宣布，河北东吕圣母朝圣地为国家级朝圣地。1941年12月8日，教宗比约十二世欣然接纳了中国主教们的请求，钦定东吕圣母为中国之后中华圣母瞻礼。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助。让我们呼求圣母玛利亚，指引我们，护佑我们，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祝福中华民族早日步入基督的神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中国的教友们热爱圣母的短颂结束这次节目。敬教之友，为我等祈。玛利亚圣宠之母，为我等祈。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访问罗马智慧大学，参观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题的展览。教宗探访罗马智慧大学，鼓励师生们要做和平的匠人，纠正有害的简化方法。教宗悼念切里格枢机，他见证了对教会的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四日上午慕宁访问了罗马智慧大学，抵达后他先在大学的小圣堂静默祈祷片刻，随后向在场的人致意时说，我愿意今天上午的访问从这小圣堂开始，这是一个漂亮的圣堂，一个与上主相遇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早上的访问首先是一个牧灵访问，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认识你们，好能问候你们，并在信仰中共享片刻时光。凡是研究、学习、寻求真理的人，最终能在寻找天主，准确地说，将会在受造界的美善中找到他。随后，教宗乘坐车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问候了聚集在那里的学生，谢谢他们的欢迎。教宗说，我很高兴今天上午能在这里与你们相聚，你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整个访问活动。我希望为整个智慧大学团体来说，这是一个恩宠的时刻，一个喜乐的时刻。祝你们一切安好，我们稍后见。教宗在校长办公楼与校长进行了私下会谈，会谈后他参观了大学内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主题的展览，该展览在教宗来访的机会上揭幕。罗马的智慧大学是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于1303年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创办。本次展览旨在通过中世纪羊皮纸、版画、照片、半身像和档案文件来讲述数个世纪以来教会的历史与智慧大学关系。比如在梁十四教宗的牧职期间，大学得到振兴，在庇护十二世教宗的授意下，于二十世纪修建了天主智慧小堂。本次展览将于今年七月十四日结束。教宗在大学礼堂向教师和师生发表讲话后，在离开前再次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前的台阶上，再次向聚在那里的学生们致意，谢谢他们。教宗说，我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邀请，愿我们携手合作，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无论我们工作、学习、做各种事物，以及朋友间的关系，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都要为在世界上建立和平而努力。我们始终要对建设新世界的可能性怀抱希望。谢谢你们聚在这里，再见。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四日上午探访了罗马智慧大学，以此作为在罗马的教会与这所卓越大学之间新教育联盟的标记。这所学校是在教会内诞生及成长的，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所创立。这次访问期间，教宗与该校师生相聚一堂，向他们谈论两个问题，并叮嘱教师们
要对学生有信心。罗马智慧大学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学府，更致力于促进受教育的权利，帮助那些经济拮据者、残疾人士、服刑人和逃离战火的人接受教育。举例来说，罗马教区与智慧大学签署了一份关于加沙地带大学人道走廊的协议，教宗对此深表赞赏。面对莘莘学子，教宗强调，当对真理的渴求催促人们进行研究时，我们便会在学术上大胆进取，从而为新世界的希望做见证。里昂十四世由此提到圣奥斯定，他年轻时急切不安，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对美善和智慧的热情丝毫没有白费。急切不安也带有忧愁的面容。每次教宗敦促众人正视许多青年状态不佳的情况，人人都会遇到难题，但有些人会觉得永远也无法渡过难关。今天迈过这道坎的关键往往在于放下对表现的期待和压力，恰恰是许多青年这种精神状态的不佳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是一份渴望，而不是一套算法。正因人的尊严，教宗与在场众人分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面向青年，即你是谁？教宗解释道，做自己其实是每个男女的人生任务，这问题是我们对彼此的提问，要在静默中向天主提出。这问题绝对无法由自己单独回答，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文化。另一个问题则面向长辈，我们正在把怎样的世界留给青年呢？教宗不讳言地指出，这是一个因战争和战争的话语而残破不堪的世界，理智遭到污染，而且这情况从地缘政治计划蔓延到每个社会关系，因此你会制造敌人的简化方法应当得到纠正，这尤其要在大学里达成，其方法是用心处理复杂的事，睿智地运用记忆。不可再有战争的呼声，与青年心中的正义感在精神上建立一种盟友关系。教宗向青年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军事支出大幅增长，重整军备的举动增加紧张和不安全，削弱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伤害外交上的信任，让精英变得更加富裕，而他们对公共福祉毫不关心，因此重整军备称不上是防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发展和

话音一落，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然后，教宗谈起在生态方面的共同责任，他尤其鼓励青年不可听天由命，却要化急切不安为先知之声，请你们与我和众多弟兄姊妹一起做真正的和平匠人，那是没有武装且使人解除武装的和平，虚怀若谷且坚持不懈的和平，如此致力于万民之间的和谐以及对大地的守护。教宗最后转向在场的教师，请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有信心。教宗说，教学是爱德的一种形式，如同援助落海的移民、街头的穷人和绝望的良知，这些必定是爱德的形式。这意味着始终且无论如何都要去爱人类生命，尊重生命的可能性，向青年的心灵说话，而不仅是指向他们认知能力。这么一来，教学遂成了以生命为价值观做的见证。瑞士籍契里格枢机于5月12日回归天乡，享年7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唁电中对枢机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教宗的思绪转向枢机的亲人和他所属的西永教区的团体，他也感谢枢机作为圣座代表在不同国家做出的忠诚服务，以及他作为圣座不同部会成员做出的服务。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契里格枢机慷慨行事，见证了对教会和伯德禄继承人的爱。在唁电最后，教宗将这位福音使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求主接他进入永恒的光明之中，并祈求童真圣母的转导。教宗向那些因枢机突然离世而痛苦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契里格枢机于1947年2月3日在瑞士下埃姆斯出生，1974年进铎，后来在宗座俄武略大学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1978年，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外交团队的一员，比如担任圣座使馆秘书一职。他先后在圣座驻乌干达、韩国、蒙古和孟加拉国服务。1996年，契里格获任命为总主教和驻布隆迪大使。同年6月27日，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持了祝圣主教仪式。契里格总主教于2000年担任圣座驻多个国家大使，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等国。自2001年起，他也在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苏里南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担任大使一职。2004年起，契里格总主教担任圣座驻韩国和驻蒙古大使。之后，他在北欧国家阿根廷担任大使，直到2024年为止。当时，他获任命为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大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意大利人。方济各教宗在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中擢升他为枢机。新闻报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夫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慌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年老，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旧约达尼尔先知书中，天使加比厄尔宣告了天主救赎的时刻，而在新约圣经中，向玛利亚报告救主降生喜讯的正是这位加比厄尔天使。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是攸关人类得救的重要时刻，人类被天主救赎的命运就在此刻决定了。这篇读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位诚行主旨、习合主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慷慨完美奉献天主的典范。在玛利亚的生命内，天主丰富的圣宠和玛利亚的爱主之心交相辉映。天主爱世人，他是人类的天主。天主创造了人类，并愿人类永远获救。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天主以奇特的圣宠看顾玛利亚，拣选玛利亚成为自己的母亲。天使加比厄尔向玛利亚报喜时，称玛利亚为万福玛利亚，充满圣宠者。玛利亚的确充满圣宠，因为耶稣降生成人，将生于他的怀中，就如同耶稣在天上处于天父。这便是教会为什么相信玛利亚在基督救赎人类工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玛利亚是天主特别拣选和预备的，她是耶稣的母亲，主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世人圣善希望之母，她把基督的生命与救恩带给了万民。圣母在天主前的谦逊，完全服从，绝对信赖，明确而坚定。童真玛利亚把自己的一生彻底地交给了天主，她接受天主赋予她的重大使命，并肩负起这神圣使命的历史重任。没有对天主的感恩，没有对天主坚固的信德和全新的信赖，是不能承担这一切的。玛利亚坚信天使的话，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德能要荫庇你。天主与玛利亚同在，天主是他生命的主，天主是他生命的力量和泉源。玛利亚没有彷徨，没有犹豫，坚定地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教宗梁十四世在5月8日教宗当选纪念日当天，来到庞贝玫瑰圣母朝圣地。他在弥撒讲道中说，天使加比厄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个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厄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声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地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迹。

足是童真圣母玛利亚，她是所有基督圆满恩宠的泉源。德训篇24章24至26节写说，我是纯爱、敬畏、至德和圣望的母亲，我具有真道和真理的一切优美，我具有生命和道德的一切希望。凡渴望我的，请到我这里来，饱食我的果实。圣母是我们的保障，永远敞开的避难所，随时预备安慰助佑我们的天上的母亲。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圣母最懂得耶稣圣心。中国教会建有多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服。每年五月第二个主日，母亲节的前一天，即五月第二个星期六，中国天主教会隆重庆祝中华圣母瞻礼，提醒信友们将中华大地奉献于在天慈母。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教务会议上，全体主教一致决议把中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1937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宣布河北东吕圣母朝圣地为国家级朝圣地。1941年12月8日教宗比约十二世欣然接纳了中国主教们的请求，钦定东吕圣母为中国之后中华圣母瞻礼。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助。让我们呼求圣母玛利亚指引我们、护佑我们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祝福中华民族早日步入基督的神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中国的教友们热爱圣母的短颂结束这次节目。敬教之友，为我等齐，玛利亚圣宠之母，为我等齐，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齐。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欧安组织，强调司法应尊重人的尊严，向酷刑和死刑说不。教宗致函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知识不应成为排斥的工具，而应服务于人的尊严。教宗寄语都灵国际书展，文学应成为友爱与和平的学校。圣座教育部部长发表声明，圣庇护实施兄弟会祝圣主教是列教行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建设安全、公正且稳定的社会。但在落实这一切时，应当尊重并保护普世人权。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第二次会议与会者，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教宗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用英语向欧安组织成员国的与会者们表示欢迎。教宗指出，面对那助长犯罪网络并危害社会未来的现象，他们见证出加以应对的集体决心。同时教宗也勉励他们尊重司法。圣座坚信法治、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三者必须相辅相成。事实上，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法治的确实落实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教宗也提醒道，如果不是法律统治，没有社会能长久维持正义。个人专断独行的意志不可占上风，以及任何人或团体，不论权力或地位，都绝对不可声称有权侵犯其他人或团体的尊严和权利。对于各种增进刑事司法体系的成效、公正性、人情味和可信度，使之能预防和打击非法药品制造和贩运的举措，圣座都予以支持。真正的正义不可只有惩罚就满足了，还要努力采取坚持不懈和慈悲为怀的方法，以帮助被定罪的人再次接受教育，重新圆满地融入社会架构。在刑事司法的领域中，教宗呼吁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包括犯罪者的尊严。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将死刑、酷刑以及各种残忍或侮辱性刑罚的使用都排除在外。为了帮助那些被毒瘾奴役的人，教宗建议采用全面计划，为他们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长期重建的进程。多管齐下意味着将人的整体列入考量，而不只是用一些压抑手段和纵容方案。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让人摆脱成瘾的枷锁。教宗敦促要让每个人都能重新发现并圆满活出天主赐给他的尊严。教宗坚持教会和公民社会可以秉持互相尊重、共同负责的精神携手合作，促进那些真正服务于公共福祉和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的政策。教宗最后祝愿欧安组织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会议能在跨国合作、有效预防和真正希望的策略方面结出丰硕且持久的果实。教宗梁十四世发表讯息，庆祝玻利维亚圣保禄天主教大学
创校60周年，在讯息中，教宗引用该校的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重申真理的重要性。他指出，真理并非一种知识性的理念，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身份是在耶稣基督内找到，他明确启示他自己是真理。若以理智的严谨和科学的真诚去追求真理，那么便会在爱德中发现真理的愿景和最终准则，因为对基督徒而言，诉说真理是一种爱的举动，它能塑造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教宗表示，认出真理具有人的面容和关系性的幅度，能防止知识沦为支配、排斥或纯粹功利性的工具，反而能引导知识服务于正义与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的人。教宗在讯息中指出，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身份不是简化为一个技术培训中心，也不是生产功利性知识的纯粹场所。首先，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以严谨和批判的方式，通过研究、教学和向地方、国家和国际团体提供的各项服务，为保障和发展人类尊严与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培育。教宗强调，真正的教育应促进人的培育，不仅涉及最后终向，也涉及人所属团体的福祉。教宗表示，在这样的视野下，人们得以和谐地培养理智与伦理方面的能力，负责任的自由，以及对公共福祉的热忱，同时培育出能够严谨思考、开放对话和正直行事的人。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便能理解该大学校训在爱德中的真理的意义。教宗强调，该校训有力地概括了大学的使命，正是从信仰出发的。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工具化的文化背景中，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依然是学术和牧灵分辨的准则，以及未来严格要求的计划。在其中，你们蒙召成为世界的光。因此，在纪念该大学创校60周年之际，教宗总结道，玻利维亚天主教大学蒙召怀着感恩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并勇敢地更新在这项使命中的热忱。我们需要一种文学，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尊严，尤其是最弱小者的尊严，并日益成为有爱与和平的学校。5月14日至18日，在都灵举行国际书展之际，教宗梁14世向该书展寄发电报，如此表达了他的期望。该电报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书展总监贝尼尼女士在5月14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宣读了这份电报。今年书展的主题取自女作家莫兰黛的作品《被孩子们拯救的世界》。教宗称，本届书展的主题极具意义且切合当下。教宗补充道，在一个似乎被战争的恐怖和冷漠的冰霜所压抑的时代，儿童们能借其与生俱来，能用全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的能力，在社会上
点燃一道希望之光。教宗在颁赐降服时表示，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唤起人们对文化在建构和平与和谐方面的重要性的全新认识。这则讯息中的话语让人联想到教宗在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会见工作人员时所说的话。该出版社也出席了展会，设有展位并举办多项活动。事实上，教宗在5月7日曾指出，阅读滋养心灵，有助于培养具有意识且成熟的批判性意识，使人警惕死守教条的心态和意识形态捷径。他还勉励所有人阅读书籍，以此作为抵御思想封闭的良药。这种思想封闭往往体现在僵化的态度和对现实的片面认知上。尽管教宗再三邀请，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依然宣布要继续今年7月祝生新主教的计划，此事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现在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颁布一份教宗知情的新声明，来澄清所接获的多个提问。教宗表明他持续祈祷的意愿，以避免这个新的列教行为发生。书记表示，我重申之前已经通知的事，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所宣布的主教祝圣没有教宗的相关委托，这举动将构成列教行为，以及对列教正式的追随构成对天主的严重冒犯，并导致教会法所规定的绝罚。教义部长在声明的结尾强调，圣父教宗继续在他的祈祷中请求圣神光照圣庇护十世四铎兄弟会的领导者，愿他们在他们所做的及重大决定方面回归其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神，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你会怎么说？其实今天许多人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就会想到一个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大型建筑。为能正确的认识教会，让我们借今天的讲授，了解天主与我们他子民的密切结合，就是教会。让我们先来看看，其实教会这称呼来自希腊语，有唤出与召集的意思，且通常是指为宗教目的所举行的民众的集合。英文与德文的教会用字皆来自另一个类似的希腊字，意思是属于主的会众。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团体就称自己为教会。在基督徒用语中，教会是指礼仪的集会，以及地方教会或普世信友团体。事实上，这三种意义是不可分的，因为教会是世界上天主所聚集的全体子民。教会存在于地方团体中，并在礼仪的聚会中实现，尤其是在以感恩圣事为主的聚会中实现。在感恩圣事中，我们看见天主与他子民之间的明显关系与合一。若要用图像表达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采用两枚戒指的图像。这样的图像确切地指出两位关系密切人之间的联系。教会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图像来确切地述说天主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教会的象征有哪些呢？一个信友熟知的象征指出，教会是羊圈，羊圈有门，也有羊群。耶稣是门，经由耶稣，我们能感到安全，能得到生命。我们是耶稣的羊群，虽然我们是由不同的牧人管理照顾，但耶稣始终都是众牧人的首领，他曾为了救赎我们而为我们众人舍掉自己的性命。另一个象征指出，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或农场，上主在这农场上栽植了特选的葡萄园，耶稣就是真葡萄树，给枝子带来生命，并使枝子结出果实。我们是葡萄树的树枝，借教会而存留在耶稣内。教会也多次被称为天主的建筑物。耶稣曾把自己比喻为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但那废石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教会就是宗徒们在这基石上所建立的。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是这建筑物的活石。天主圣神居住在这圣殿内。教会又被称为母亲，我们在她内得到生命与养育。她也是无殿羔羊的无殿敬佩。耶稣爱了她，并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使他成为圣洁的。
由以上的各个象征，我们看见教会是世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结合。这亲密的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是从耶稣建立教会时开始的。不过，早从人类受造之时，教会就被孕育在天主圣三的计划中。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说，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创造的。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使世人与他共荣，世人在分享天主的美善与生命中与天主合而为一。当人犯罪时，天主更加展示出自己的德能，他召叫亚巴郎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他选择以色列为天主的子民，他在先知的预言中赐下圣子，他且在圣子的完全服从中救赎世人，以无限慈爱赦免世人的罪过，使世人与他重新和好。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借喜讯的宣布，开创了教会。耶稣也因此为世人揭开了天国的序幕。耶稣的言、行和灵在，都把天国清楚地显示给了世人。耶稣又给他所建立的团体一个结构，那就是耶稣拣选了十二位宗徒，并立伯多禄为宗徒的首领。不过，我们说，教会是在耶稣为世人的得救所做的完全自我交付中诞生。这交付是在圣体圣事的建立中提前实行，后在十字架上完成。知道吗？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的血和水，因而就成了教会诞生的象征。想想看，因耶稣自我舍身的大爱而诞生的教会，要如何成长并普及全世界？我们知道，当耶稣完成了他在世的救赎工程及升天后，天父于五旬节那天，以耶稣的名派遣了圣神来到世人中。天主愿借圣神不断地圣化教会。从那时起，教会就被公开地呈现于世人前，并开始借宣讲向万民传播福音。所以我们说，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的。我们这些因得救而蒙召的天主子民，必须接受耶稣的派遣，前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今天，圣神用圣统，也就是教会的管理人和各种神恩，例如赦罪、治病、建设并督导教会。就因为教会要在耶稣光荣的再来时才圆满的实现，今天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他的旅程。我们说，教会是在历史中成型，但它同时又超越历史。每当我们用信德的眼光看教会时，我们才能察觉它是一个精神的、带有属神生命的实体。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奥迹，它既是一个可见，但又是精神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信德、望德和爱德的团体。耶稣借着教会把真理和恩宠输送给世人。
教会因而形成一个由人性和神性组成的团体，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团体。教会一方面努力工作，专心祈祷，置身于世上，却又同时迈向天乡。所以在教会内，凡是人性的，应从属于神性的；有形的，应从属于无形的；工作的，应从属于末祷；现世的，应从属于我们所迈向的未来的圣城。教会虽是奥基，是精神的，但它也是可见的，让世人看见天主与人类亲密的结合，该是教会的福传目标。今天，耶稣愿意借教会救赎全人类。综合以上的解说，我们因而能更确切地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基督的奥体，是圣神的宫殿。要成为这子民的成员，人要由水和圣神而生，也就是要信仰耶稣，并接受洗礼。这子民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子民的身份拥有做天主自由子女的尊严，圣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子民遵守的法律是耶稣要求世人所奉行的新诫命，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子民的终向是进入天国。耶稣是教会奥体的头，我们是肢体，我们虽然各不相同，也各持不同的职务，但都因与基督结合而彼此团结成一体。就因为圣神整个的存在于基督元首，存在于天主子民的每个肢体内，圣神成了教会与基督元首与彼此密切结合的凝聚力。圣神使教会成为生活的天主宫殿。教会圣人圣伊勒内里昂曾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样恩宠。让我们恳请天主圣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在活出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的新诫命上，与耶稣与彼此更加契合。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